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是文莱时间上午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一段华语播音。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开场呢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甜的歌曲哦，真的是甜甜黏黏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哈尼歌，这是一首合唱歌曲啊。通过这首歌曲呢，真的能感觉到糖分超标，而且呢就像哈尼一样想要每天黏在一起。那不知道你自己本身会不会是一个很黏人的另一半呢，还是你觉得你还蛮喜欢独立的有自己的空间的那一种啊？每一个人喜欢的模式不一样，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两个人喜欢的模式都一样的。像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两人都喜欢黏黏捏捏的，所以他们就很喜欢黏在一起。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如果一个黏一个不黏的话，哎，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些需要沟通的情况出现了。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

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星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来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同理心沟通，而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别忘了我们今天上午呢就会进行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同样呢，今天也是非常的简单，它是一个公开题，并没有标准答案，那就是你可以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并且说说为什么，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赶紧的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吧，8296959通过 WhatsApp 来参加，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并且要告诉我为什么，而且不要只简单的一句话，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把奖品带走了。8296959 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会很想跟我分享答案，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想要参加这个游戏，但你又想要跟我分享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跟我分享说你为什么爱他的话，那你就可以可能不把你的名字或者是号码还有 IC 写进来，那我就知道你只是想跟我分享。但如果呢你自己本人呢是因为你想要得到这个奖品的话，你只需要把你的答案附上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就行。刚刚就有说到，刚刚哈尼歌特别的甜，就让我想起了另一首合唱歌曲，周兴哲以及徐伟宁的《年年》。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0: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0: 过相当俏皮的歌曲，来自于阿牛所演唱的《Oh Honey Honey》，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今天要不要带伞呢？
2: 我也不知道，天气变化太快了。
3: 快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要开始了。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上午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而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下起局部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7米至1.4米之间。气象局有发出警告说，今天的海况不适合小船作业以及海上娱乐活动。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4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6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那么现在我们依然在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送出的奖品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这个活动呢，会在6月12号的晚上举行，请确保你能够出席相关的活动。那么今天的问题呢，并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你想得到奖品的话呢，就把你的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来跟我分享说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并且告诉我为什么。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呢，本身并没有想要参加这个 quiz 的话，你只是纯粹的想跟我分享你爱的歌手是谁啊，你想要有一个渠道可以分享啊，我多么爱我的偶像，那也非常，你可以 WhatsApp 82969959，只要你没有附上你的 IC 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我就知道你只是纯粹的想跟我分享，所以呢我也是会期待听到大家的回应的。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吴青峰的《起风了》。稍后带您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好帅啊，莫非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妈呀，怎么突然刮大风了？
1: 爱情来得太快，在心里掀起一阵龙卷风，但真正的强风来之前，往往早有征兆。
2: 后云、闪电可能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
1: 防范于未然，民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RUNIWX 手机应用程序了解最新天气预报。
2: 请确保房屋结构包括屋顶、窗户和门牢固且安全。当强风来袭时，请远离窗户、墙壁以及不稳固的物品，避免外出，也不要留在车内。
1: 若身处户外，请立即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请联系消防与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在相关当局宣布安全前，不要离开住所或集合地点。
2: 若环境仍然潮湿，请避免使用电器设备。
3: 强风预警，提前行动，平安度过。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新上柜的歌剧利比的《等风吹》，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文莱皇家武装部队65周年庆典的新闻。我国元首 CLM 陛下日前亲自驾临皇家空军 RIMBA 基地，主持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成立65周年的庆典仪式。陪同出席的有包括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 Haji Al-Mudadi Bila 以及 Abdul Malik 王子和 Abdul Mahdi 王子。庆典开始前，虽然陛下检阅由陆军、海军及空军一共1065名官兵所组成的阅兵队伍，并观赏阅兵分列式。随后，虽然陛下发表谕词，并主持2026国防白皮书更新版推介仪式。今年国防白皮书的主题为“捍卫国家主权，可信、适应与坚韧的部队”。陛下在谕词当中表示，国防白皮书的更新反映政府致力确保国家房屋政策与规划持续符合区域及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配合2026国防白皮书更新版及2035建军愿景，皇家武装部队将会成立多个新单位，其中皇家陆军将会设立联合作战训练中心，以统一协调各项的军事训练工作。

0: 此外，陛下也宣布批准成立特种作战司令部，作为统筹及协调武装部队特种作战行动的联合指挥中心，并于当天正式的投入运作。在军备现代化方面，陛下指出，皇家空军已经完成四架的 C-295MW 运输机接收工作，并预计在今年底接收首批的 H-145M 直升机，以取代已退役的 BO-105 直升机。陛下也透露，武装部队联合总部预计明年初启用升级后的 C-4ISR 系统，进一步的提升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监视还有侦察能力。陛下也强调，文莱将会继续深化与新加坡及其他友好国家的防务合作，加强双边军事交流及训练合作。在庆典期间，斯丹陛下参观了皇家空军静态展览，并观赏由文莱特种作战部队及多个友好国家空军呈现的能力展示和飞行表演。参与的国家有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及英国等。此外，斯丹陛下也主持皇家空军第三行动组新大楼的启用仪式，参观三军未来防卫能力发展展览，以及接见了参与国际任务的武装部队成员、完成海外军事训练的军官以及各国驻文防务官员。在仪式的最后，斯丹陛下主持65周年庆典切蛋糕仪式，与全体的官兵共同庆祝皇家武装部队成立65周年。接着有看到的是，卫生部长达杜伊赞表示，尽管文莱已经禁止电子烟的销售，也没有合法烟草进口商，但是相关的产品仍然可以透过网络销售、社交媒体以及跨境走私等等的渠道流入市场。他表示，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为揭开吸引力，应对尼古丁与烟草成瘾，重点关注烟草与尼古丁产业如何透过包装设计以及营销手法吸引年轻人尝试相关的产品。部长指出，今年市场上的电子烟、尼古丁带以及合成尼古丁产品往往采用了色彩鲜明的包装以及水果口味的设计，来降低青少年对其危害性的警觉。所以卫生部长也提醒，部分的电子烟可能会掺入一些非法药物或精神活性物质，不仅可能导致幻觉、精神障碍以及癫痫等等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并涉及刑事罪行。接着有看到的是，文莱6名厨师日前在柔佛新山举行的国际厨师锦标赛当中表现亮眼，一共夺得多面的奖牌，展现了卓越的厨艺实力。其中罗哈纳马姆荣获了烹饪艺术博士学位的荣衔，并获评为世界级杰出厨师，一共夺得8面卓越金牌、3面金牌、1面银牌以及1面铜牌。阿都勒巴斯同样获得世界级杰出厨师，并赢得了2面卓越金牌、4面金牌、1面银牌以及1面铜牌。其余的参与厨师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文莱的厨艺界再添荣誉。而在最后带你关注到的是，施里亚新村一间住宅日前发生火灾，整栋房屋被大火烧毁，仅剩部分的支柱和芯片结构。施里亚消防局接获投报之后，立即的派出了消防车及8名消防员，火势在经过45分钟之后得以控制，避免大火波及周围的建筑。目前起火原因仍然在做进一步的调查。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在资讯爆炸的年代，一则未经证实的转发一下，足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恐慌。很多人并非恶意，只是担心家人朋友，想快点告诉他们，却忽略了散布假消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文莱，散布不实信息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公共秩序法令》第34条文，任何人以口头、书面或透过任何方式散布假消息，做出虚假陈述而扰乱公共秩序，一旦罪成，可判处3年监禁，罚款文币3000元或两者兼施。所以在分享之前，请查证，以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和社交平台为主，关注本地主流媒体等官方新闻，对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消息说不。谣言止于智者，面对不明真相的讯息，请勿轻信，请勿多言，请三思而后行。

0: 一二三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
1: 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孙悟空。但是呢，今天将会聚焦在的并不是孙悟空。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面有几个是非常经典的角色啊，像是他们取经的一行人啊，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以及唐三藏。那么今天呢，我会把焦点放在唐僧，因为呢这句话是这么说到的：使唐僧成为唐僧的不是经书，而是取经的那条路。仔细想想呢，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哦。如果呢，只是把经书放在一个人的面前，他就能够成为唐僧吗？当然不能啊。真正让唐僧成为唐僧的，并不是最后拿到的那一本经书，而是他在路上经历的9981难，那些风沙、妖魔鬼怪、怀疑、恐惧，以及一次次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一段路，那么唐僧拿到经书的话，顶多也只是一个拿到经书的僧人而已。那我们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学识、知识、学历、读什么书非常的重要，当然他们也确实很重要，只是呢，塑造一个人的往往并不是仅限于你读懂了什么，而是你经历了什么。有些道理看懂跟活懂是两回事，你可以读很多关于勇气的书，但是真正让你勇敢的，可能是某一次你明明很害怕却依然往前走的经历。你可以听很多关于失去要放下的道理，可真正让你懂得放下的，可能是某一次你亲身经历过的告别。你也读过很多关于情绪管理的书，但是呢，真正让你懂得成熟的去管理情绪的，可能是在你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练习里。所以呢，知识是理解，但是经历是转化。有些事情不是因为你懂了所以成长，而是因为你经历了，你才能真正的去懂得。很多的人生道理和智慧，其实也不仅仅是通过阅读得来的，很多时候可能是从你的人生经历、跌倒、眼泪、遗憾当中，或者呢是一次的失败，然后呢不断重新站起来的经历里面所长出来的人生智慧。所以即使现在你正在经历一条很辛苦的路，那么也提醒一下自己，这一段路不是来折磨你的，而是来塑造你的。那些只要你熬过去的日子，回头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成就你今天的关键。唐僧之所以是唐僧，并不是因为他最后取得了真经，而是因为他走过了那一条路。真正塑造你的，并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走过人生给你的每一段经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段话，他说每一段路都是人生的礼物。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也是送给你的祝福，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欣赏的这首歌曲，温艺昕的《一路生花》，相当美丽的歌词哦。我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真正塑造我们的，并不是读过了多少的书，而是我们的人生经历塑造了我们，也可能会带我们抵达当时最想到的地方。就像今天来跟你分享的，使唐僧成为唐僧的，并不是那一本经书，而是他的取经之道，是他经历的9981难，才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唐僧。而时间呢，也来到了上午的9:54，稍后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那么别忘了，我们依旧正在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送出的奖品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歌唱或者是声音表达感兴趣的朋友们呢，这个活动或许会非常适合你，将会在6月12日的时候举行。你只需要把答案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959，我就知道你有想要来参加我们的 WhatsApp 送奖游戏。而且呢，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你只需要来给我分享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以及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歌手呢？那么稍后新闻之后呢，就会跟你公布今天的得奖者。而在新闻之前，会为您选播一首相当温馨的歌曲，叫做《路要自己走》，是由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那么他其实呢，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一个父母对孩子的一个表达。他说，我可以牵着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面对选择的时候，听听心底宁静的角落，有一天我会放手，因为路要自己走。失去方向的时候，请记得抬头仰望清澈的天空。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为您带来这一首由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路要自己走》。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Masraria Kambongu 活动持续培养团结与合作精神。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指数的上升推动了2026年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国际方面，在缅甸爆炸物的引爆造成数十人死亡。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为保护芦笋族群的文化传统和遗产，甘崩乌贡咨询委员会举办了阿道嘎友文化庆祝活动。活动于昨天在都东县甘崩乌贡举行。出席活动的嘉宾是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Muhammad Daniel Elias Tepin Bin Yaakob。主办当局安排多项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其中包括芦笋语翻译比赛、古林档案比赛以及最美服装比赛。上述比赛不仅为展示芦笋族群文化独特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复兴传统游戏，并鼓励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文化活动。Masraria Kambongu 旨在促进村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培养合作及团结精神，并鼓励实施健康生活方式。活动与

昨天在腾布隆县冈崩拉布 Estate 社区礼堂举行，由拉布 Estate Dan Biasau Biasau 乡村咨询委员会组织，各种有趣的活动包括烹饪和儿童填色等比赛。这些活动为促进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平台，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居民的技能和创新能力。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 Haji Sulaiman Bin Haji Nasir。2026年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较2025年4月上升了 0.18%， 主要受到食品及非酒精饮料指数上升 0.88% 的推动。与此同时，非食品指数则下降 0.18%， 食品及非酒精饮料指数上升主要是由于肉类、鱼类和海产以及咖啡、茶及可可价格上涨。至于非食品指数下降，主要是由于通讯、休闲、文化以及杂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按月比较，2026年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2026年3月上升 0.58%， 主要受到非食品指数上升的推动。与此同时，食品及非酒精饮料指数则下降 0.18%， 非食品指数上升主要归因于服装和鞋类、交通运输以及娱乐和文化价格上涨。与此同时，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指数下降主要归因于蔬菜、鱼类和海产以及油脂类价格下降。2026年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完整报告可在文莱财政经济部经济规划及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deps.mofe.gov.bn 查阅。来自圣地的报道，我国文莱朝觐者首班航班按计划于沙特阿拉伯时间晚上7点出发回国。此前 Al Hijra Travel and Tours 旅行社为公司旗下的朝觐者举办了一场简报会，简报会旨在提供有关航班时间表、行李、旅行证件以及离开沙特阿拉伯前需要留意的事项等信息。28名探险童军参加了童军远征计划，该计划从甘崩布里比童军训练和露营中心出发，最终抵达甘崩中中岸的阿斯萨拉姆清真寺。参与者们接受了体能、心理韧性、自律性、导航技能、领导能力和团结合作能力的考验。迄今为止，有10名童军获得了苏丹童军徽章，这是文莱探险童军训练计划中的最高荣誉。18名婴儿在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成立65周年纪念日当天诞生。为庆祝新生儿的诞生，全国各政府医院同时举行了新生儿庆祝活动。在18名新生儿中，14名诞生于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 Raja Istri Pangeran Anak Saleha 医院，4名诞生于 Kuala Belait 的 Suri Sri Begawan 医院。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指挥官夫人 Dadin Umi Shafina Binti Haji Zaini 颁发纪念品。同时在 Kuala Belait 的 Suri Sri Begawan 医院，文莱皇家陆军司令夫人 Pangeran Nur Hafizah Binti Pangeran Haji Ahmad 颁发纪念品。每名新生儿获赠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和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军眷福利组织 BAGDI 赞助的礼品，以及 MotherCare 赞助的婴儿礼篮。比绕水箱净化工作将于6月2日今天上午8点30分开始，直至工作完成。受影响区域为 Mukim Kudang 和周边地区。与此同时， Katimaha 水箱集水区也将从明天展开为期两天的水管勘测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受影响的地区为 Kampung Katimaha、 Kampung Lugu、 Kampung Kulabis、 Kampung Tanjung Nangka 和周边地区。上述受影响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供水中断或水压降低的情况，如果需要水箱供水，请拨通 Darussalam 电话123。

国际新闻。缅甸发生爆炸事件，数十人丧生，爆炸是反叛武装储存的炸药引爆。路透社核实的视频显示了爆炸后的景象。爆炸发生在东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康达特村。据目击者称，一些遇难者被埋在大量瓦砾和碎片之下。反叛武装发言人就此事故道歉，该武装与缅甸军方已达成停火协议，并表示这些炸药原本用以采矿运作，他们没有说明爆炸原因，但武装发言人承诺会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并将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尽管德黑兰威胁称将通过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地区其他施压手段来扩大冲突。伊朗塔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德黑兰暂停与调解人就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扩大的攻势进行对话。以色列再次威胁要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空袭。随后特朗普表示，他已说服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缓和局势。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称，真主党已接受美国提出的相互停止袭击的提议。数周以来，美国与伊朗通过间接的谈判、威胁以及空袭等方式进行周旋，未能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作为海湾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关键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在当前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与年底到期后，有必要继续在黎巴嫩部署维和人员。法新社看到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古特雷斯提出了三个方案，分别派遣近2000至超过5500名联合国人员监督停火和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随着以军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以及以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寻求终结持续数十年的敌对关系，人们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出的担忧不断升温。黎联部队目前拥有来自近50个国家约7500名维和人员，部署在黎巴嫩南部靠近蓝线。欧盟就收紧移民规则达成协议，允许在欧盟以外设立所谓的遣返中心，各国希望借此加大遣返力度。欧洲议员和各国就这项改革达成临时妥协，该改革是在政治压力下推出，旨在遏制移民流入，并为最终获得正式批准铺平道路。人权组织批评这些新措施，这些新措施明显地允许各国在欧盟境外开设中心，把庇护申请被拒的移民送往这些中心。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表示，在三月份选举没有结果后，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成功组建了一个左倾的少数派联合政府。王室发表声明称，执政联盟包括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中左翼激进党以及中间派温和派组成。这标志着48岁的弗雷德里克森第三次担任首相。他于今年1月反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他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的威胁。数十个国家在联合国谴责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的行为。周五，无人机袭击了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加拉蒂一栋公寓楼，一名14岁男孩和一名53岁的妇女被送往医院。罗马尼亚政府表示，碎片显示无人机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指责乌克兰进行挑衅，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开始其全面入侵以来，无人机首次袭击乌克兰境外的住宅楼。巴西第二名疑似伊波拉患者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卫生当局表示，由于人们越来越担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致命的出血热，这名从非洲国家抵达巴西并出现病毒症状的男子已被隔离。

0: 隔离。圣保罗卫生当局在声明中表示，一名前往刚果的37岁男子已排除伊波拉病毒。自5月15日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刚果有1000多例疑似伊波拉病例，其中近250人死亡。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开始了其喷发的喷泉阶段。美国地质研究局表示，在美国地质研究局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熔岩从火山口喷出。科学家表示，自2024年12月23日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基拉韦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的大岛上，仍然是地球上火山最活跃的地点之一。最后是体育消息，法国俱乐部摩纳哥在仅执教8个月后解雇比利时教练塞巴斯蒂安·波科尼奥利。他去年10月接替阿蒂胡特上任，原合同还剩1年，但球队本赛季仅获法甲第7名，无缘欧冠资格，因此离任。西甲方面，比利亚雷亚尔在马塞利诺加西亚拉托拉尔离任后，任命伊尼戈佩雷斯为新主帅，签约3年。托拉尔带队获得联赛第3，并晋级欧冠，但因未续约离开。佩雷斯此前执教巴列卡诺2年半，本季排名第8，并带队闯入欧战决赛，但不敌水晶宫。网球方面，在法网女单16强中，世界第一阿丽娜·萨巴伦卡以7-5、6-3击败世界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晋级后将对阵戴安娜·施耐德，后者击败麦迪逊·凯斯。拳击方面，前重量级冠军安东尼·约舒亚与克里斯蒂安·普伦加的比赛从利雅得改至吉达举行，主办方未说明原因，但背景涉及地区的局势变化。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 Mesra Ria Kambongu 活动持续培养团结与合作精神。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指数的上升推动了2026年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国际方面，在缅甸爆炸物的引爆造成数十人死亡。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兰巴吉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作为旅货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

0: 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1: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2: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2，那么在稍后的10:30就会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你喜欢逛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吗？配合国际博物馆日，由文莱博物馆局所举办的文物保护展览，保存的遗产，从5月份起吧，好像是就已经在皇家码头能源中心的艺术馆做出了开放的展出。这个展览会持续到6月30号，旨在提升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并凸显博物馆在保护国家文明遗产当中的角色。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团结分裂的世界，强调了文化理解、国际合作以及全民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这个展览它的内容就会聚焦在文物的保存、修复工作，还有馆藏安全维护等等。而在他们的展期期间呢，也会举办多项的配套活动，比如说有看到会有一些专题演讲啊、文物的保护示范、书籍销售等等的，这些内容都是涵盖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研究成果以及文物保存过程当中面临的挑战。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去到皇家码头文莱能源中心的艺术馆去逛一逛。我个人其实特别喜欢他说这个博物馆今年的主题是团结分裂世界，强调文化理解。确实我突然间在读了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博物馆有了很深层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呢。它不仅仅是文物保存，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历史不被忘记，你走进博物馆呢，可以稍微的从里面汲取到很多关于可能历史啊，或者是一些文物的资料。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原来当我们去到各国的博物馆的时候，也等于说我们通过博物馆去认识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博物馆确实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渠道可以让外国人认识到这个国家。诶，突然间觉得呢，这个博物馆难怪这么值得一逛。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去逛博物馆的，只是我觉得逛着逛着会累因为会收到很多的资讯。你进一个博物馆，它其实很大的，然后它里面展出的东西哇很多。如果大家有去过 Royal Regalia 的话，哇，我当时走进去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很兴奋的，然后我个人是很喜欢去读它上面的一些资料，不过它都是马来文跟英文。那有一些可能你通过它的 App 还可以看看一些中文或者是听中文的解说。我个人就觉得这些文物如果搭配解说的话，才能够把它的整个精髓给带出来。不然的话，你看到最多只是一个碗啊，一幅画啊这样子，所以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知道这是谁送的，当时送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个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杨千嬅的《一个人的美术馆》。你自己会一个人去逛美术馆吗？还是你喜欢逛逛博物馆、美术馆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跟我分享。想8296959。

0: 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同理心沟通。
1: 软实力研究室，陪你一起成长。
2: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Epic Bieber 的 Alan 洪文杰。文杰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当我们说到同理心，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同理心往往都是在非专业角度才会出现的，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到底同理心存在吗？文杰，
3: 同理心存在吗？它的确是存在的，只是说它是不是很常被大家重视的一个话题，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探讨的。我觉得同理心沟通可能有的人误解了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首先先帮它定义吧。所谓的同理心沟通呢，就是说我们先理解对方的感受，并用他想要被理解的方式来做一个回应。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和一位同事沟通，他比较喜欢以直接简单的方式来沟通的话，那么同理心沟通就是说我应该也要以直接简单的方式和他聊。那如果今天我另一个同事他比较喜欢婉转一点去提到一些事情，那他比较喜欢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那我同理心沟通的话就等于我要去符合他被理解的方式。

0: 来做一个回应。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什么是同理心沟通？同理心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而是希望对方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在理解他们的。而做到这个标准呢，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了去探讨这个同理心沟通。
1: 那你认为说同理心本身是一种能力还是态度呢？
0: 我觉得它两个都有。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每次抱着一个同理心的态度，就是我看的事情全部都是啊，我要先去体谅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去探讨今天他的处境是怎么样子，所以我是以这样子一个态度。那能力就是说今天我想要提升我能够播出同理心的这一个情况，那是可以被栽培的，所以它算是一个能力。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同理心沟通呢？今天我们如果在公司，就拿请假来做一个例子吧，我要请假，另一个同事也想要请假，那么我们都互相不想要迁就，不想要让，就是我一定要这个时候拿假期。那如果今天我听到了对方说啊，我必须要在这两天拿假期，是因为我想要带我的父亲还是带我的母亲去看个医生，还是我今天要带我的孩子去复诊，当我们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当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当下的反应是那是你的家事，都不关我的事，这个就肯定不是同理心沟通了。那同理心沟通的那个能力呢，就是说哦，我了解了，态度，先讲态度吧，态度是我听到了，我了解到你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那么能力呢，就是我会以什么方式去回应你。 OK 好，那么我现在已经了解了，其实你需要这个假期是因为你要陪你的家里人啊，因为是有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可以理解，我愿意跟你交换。那所以在这里就展现出了什么是态度跟什么是一个能力。
1: 那么同理心是否就等于认同对方呢？
0: 同理心并不是认同对方，同理心比较像是我了解你的状况，我接受你现在的这个状况，并不代表我一定要认同。试想一下，今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哎，爸爸，我考试考得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同理心呢，在这里可以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如果我站在孩子的立场的话，他现在的心情是这样，可能是忐忑不安吧，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可能是后悔吧，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努力多一点点。那么他的期待是什么？他期待可能是爸爸会给他一个认同，跟他讲不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下一次可不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如果我去假设性去思考对方现在的处境跟对方当下的感觉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同理心了。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同理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同理心在冲突当中会那么的重要呢？
0: 上一季我们有提到什么是冲突，冲突就是当两个人有不一样的意见，它就是一个冲突了。当我们的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很难会去接纳对方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一定会坚决的认为自己所看到的、所想的、所听到的都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者是换一个位置去思考的话，我们不会明白对方的出发点，我们可能也不会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想要得到这个结果。所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换一个位置去思考，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同理心了。所以它在处理纠纷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1: 如果今天全世界都缺乏同理心，你觉得后面的沟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0: 那是人类最悲惨的一天吧。因为人自己本身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同理心，同理心，我能够站在你立场去思考，我可能换位思考，我能够理解到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到你的不安，我能够理解到你的不容易。如果我们缺乏了同理心，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到一个母亲在怀孕生小孩子的感受。如果我们缺乏了同理心，我们不会了解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男性在中年的时候有压力，但是不懂得如何去开口，因为我们本身就觉得你是一个男人，你应该要坚强啊。那么同理心其实是，哎，我也是把你当作是一个人来看，你过得还好吗？是否遇到一些困难的？那么我们会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同理心，我们看到所有的小孩子都是看到他们的不足，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而没有想到以当下他的年纪，他的能力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些换位思考啦，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同理心的一环。
1: 过度同理是

0: forget 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呢？你觉得？
1: 会的，过度的同理心会造成内耗。什么情形呢？就是说，当你很会为对方去着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因为你会牺牲了自己，你会太过的去为对方去思考，而把自己放在一个你不想要的一个情形。打个比喻，你明明就不想要去这个晚宴，但是因为你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你就心想，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可能会非常的难做，那么即使我这么一千个一万个不在意不愿意，我都会想要去迎合。这个同理心导致了我们想要去迎合，我们想要去迁就，而过多的迁就的时候，乐意累积下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内耗，而这个内耗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啊，人心险，而还是不要靠别人好。所以在这里，虽然我们是提倡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自己的同理心，尤其是在沟通方面，但并不等于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接纳所有我们不认同的思想。
0: 但是在职场当中，同理心是否会被误解为软弱呢？
1: 会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因公司的文化而异。有的公司的确是不太需要同理心，我们要的就是结果，我们要的就是成绩，我们要的就是今天总结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赚钱。我不会去理会到底你累了还是不累，我不管你今天做得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要的是你把这个事情给办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公司？他们成不成功也蛮成功的，是不是一定是对的呢？因人而异。那当然也是会有公司是以人为本的，当他们以人为本的时候，他们是比较照顾同事与同事之间的温度，是否有适合的制度来处理一些员工，而以文化为主来建立这个团队。那么如果这间公司是以同理心为主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以诚待人的一个方式，甚至是看到大家比较能够和睦共处，所以今天你有困难的，我会尽量的去帮你，因为我能够理解你的难处，然后之后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也会来帮助我。那不一定是一个报答，但是比较多更是像你也理解我的立场，所以你才来伸出一个援手。比如说星期四是截止日期，必须要把报告给呈交上去，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那到星期四的时候呢，同事没有准时的把这个报告给交上去，那么身为领导的我可以做什么呢？当然第一，我可以去谴责他，我可以去责骂他，我甚至可以去诋毁他，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人还是没办法把这么简单的事情给办好。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肯定是有的。那我可能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以同理心的方式去跟他沟通。今天是星期四了，本来就是我们这一个报告的截止日期，但是我发现到你并没有把这一个报告给呈交上来，是否遇到什么困难的啦？当我问是否遇到什么困难的，那么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开放式，我是以开放的和他沟通，我想要了解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很常我们不会问他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通常都会先入为主，认为他一定是懒惰还是他的态度不好。所以同理心，我可以想要去理解你现在所遇到的难题，来去再去思考我能不能够提供到，还是我能不能够协助到你。
0: 文化差异会如何影响每个人的同理心表达呢？
1: 文化差异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起点，尤其是在这一个同理心沟通。怎么说是个起点呢？今天如果有两个人在不一样的环境下成长，A 的环境是非常鼓励性的，非常有共鸣的，非常专注于同理心的方式去做沟通，那么 B 的方式呢，其实比较像是我为了你好，所以我必须要对你残忍，然后他专注的就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也有的，所以就会有 A 跟 B。 那么在 A 跟 B 不同的文化下被他们影响到成长出来的一些员工呢，当然他们的处理方式会果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想要把我们工作环境那里变得比较正能量，比较的开放式，大家会互相的去鼓励的话，那么不妨去思考如何的融入这一个同理心沟通。
0: 如果说从今天开始要培养同理心的沟通，应该先建立哪些习惯，而今天可以尝试什么方法开始学习同理心沟通呢？
1: 有，它有一个三步骤。第一叫做倾听，就是我今天先听， 你有什么问题，还你有什么想要陈述的，为什么听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常听人家讲说，我们有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所以多听少讲。当我们多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呢，往往可以给提供到我们对日后非常有用的资讯。第二步骤呢，叫做共情。共情就是说，了解，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你看上去好像很累。那么为什么要去共情呢？是希望达到一个我们不批评别人，也不拿来做比较，我只是以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去沟通，然后我尽量的去理解你的感受是什么，当下的感受是什么。那第三呢，就是回应。当我回应的时候呢，我可能以问题的方式去回应，就是你想听我说一说，还是你想一起讨论，或者是那你觉得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呢？这些就全部是以同理心的方式去做沟通的。所以那个三个步骤，第一记得就是倾听，第二是共情，第三是做出回应。
1: 感谢我们今天文杰你的分享，聊有关同理心沟通 Empathic Communication 相关的软技能，谢谢你的分享，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3: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同理心沟通。软实力研究室的首播时间是在星期二的上午10: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下午4:30为您重播。我个人是觉得说，要是没有同理心的话，谈何沟通呢？沟通就是要相互理解，听懂对方的想法，不然呢，我认为就是自说自话。所以呢，同理心是相当重要的，不仅仅是用在沟通方面，也包括在生活当中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若能够更加同理他人的话，那么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顺畅。为您带来这一首歌曲，阿班所演唱的《让你懂》的。

0: 95.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6，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00到7:00陪伴着你。那么在下午的4:30也会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跟你分享一篇好文，叫做《不回答的智慧》。或许呢，我们都以为说，哎，有回应才算是礼貌啊。但你知道吗？有些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是一种陷阱。学会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回答。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留守下午4:30的阅读客栈，而在下午呢，黄欣也会回到空中继续的陪伴大家。最后为您选播的歌曲，叮当张震岳合唱的歌曲《爱情没有答案》，以及林俊杰金莎的《发现爱》。
2: 我不会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昕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